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钱？我们去哪里花